0: 好，双溪口乡艺韵全民艺术学堂准时开班。作为中式学员之一，双溪口乡南园村村民蔡旭丽和几名学员端坐桌前，在专业老师的指导下认真临摹字帖。
1: 本来平时我们字写的都不好，我也在这个时间也想锻炼一下自己，这个所以一看到

0: 我就马上去报名了。
1: 在双溪口乡，像蔡旭丽这样享受到文化惠民红利的村民越来越多。今年以来，我县持续建设全民艺术学堂，推动优质文艺资源下沉基层乡镇。双溪口乡以群众需求为导向，开设书法、广场舞、非洲鼓等十多门特色艺术课程。
2: 一个是由村里的文化干部，在村里有那些民众的群里面发起召集，就是做一下背调，问一下他们的。
1: 课程覆盖老年、成人、少儿全年龄段，每一批次报名通道一经开启。

0: 觉上这些课挺开心的。
1: 依托全民艺术课堂的公益艺术课程，双溪口乡还培育组建多支本土业余表演队伍，基层文艺氛围愈发浓厚。
2: 我们还新组织了三支比较成熟的队伍，一支是物剧队，一支是非洲鼓队，还有一支是广场舞队。然后这三支队伍呢

0: 基层落地生根、长效运营。县文化馆在课程打磨、师资力量等方面下足功夫。
1: 自我观察，我这一块我已经有20来年了，这次是文化馆推荐我，叫我下来做广场舞公益课，学员们都比较热情。
0: 馆了解到，截至7月底，三个全民艺术学堂已累计开展34门课程，授课636课时，

0: 不等。
1: 刚采下的桑黄经清理木糠，切片修边，烘干加工后，成品按品质区分，单克售价6至10元，经济效益十分可观。桑黄培育技术门槛较高，菌包全部采用本地新鲜桑树木屑制作，还原野生桑黄生长环境，全程实行精细化培育管控。
0: 技术现在还是非常强。

0: 指出，在新奇之中沉浸式体验田园采摘的乐趣。
1: 之前都没想到这上面会有刺，扎起来很疼。以前以为长树上的。
2: 体验是挺好的，很好玩。火龙果的味道酸酸甜甜的，好好吃。我下次还愿意来。
0: 熊瑞家地农场火龙果种植面积10亩，培育有红皮红肉、黄皮白肉两大品种，一年可结果7至8批次，单株每茬挂果8斤左右，基地单批总产量可达2000斤。

0: 让辖区青少年在家门口免费学习地道外语，度过充实多彩的夏日假期。
1: 近日，金梅亭社区公益暑托班顺利开课，社区暑托课程品类丰富，点位完善。本次新增的双语课堂是有趣有收获的暑假。
2: 后续社区将持续挖掘各类资源，打造更多精品春一计划活动，用心护航青少年快乐成长。
0: 以上就是今天静云新闻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静云发布、静云播报、中国静云新闻网以及掌上。

0: 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想跟我们上门金泰少儿潜能教育的两位老师，一位是创始人张丹老师，欢迎
1: 听众朋友们好，
0: 还有一位呢是我们的金世业老师，欢迎金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想跟两位老师来交流一下这个教育的方法，还有呢是我们今天其实要来谈一谈我们国家和北美

0: 学的话，都三点放学的话，哎，别的就是非华人的这样一些小孩，他们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的状态？
1: 金老师可以分享一下。
2: 因为我之前带孩子在美国生活过，所以说就是对于这些家长啊，可能了解的更多一些。我的好朋友中呢，有很多就是美国人。
0: 嗯，
2: 那时候我带着孩子奔波各种兴趣班、补习班的时候。他们就真的挺不理解的，然后我们周末总是有 party 嘛，我总是从一个辅导班把孩子拎回来，然后
0: 参加 party。
2: 对，然后他就说，啊，就说进你的孩子够优秀了，你为什么还要让他们学这些？
0: 嗯
2: 嗯，其实我就觉得。

0: 子一样上了那么多的客户辅导班吗？
1: 他们客户的辅导班大部分都是那种艺术类的呀，音乐类的呀，演讲类的呀，领导力的呀，体育类的。他们上了很多，因为任何的能力的培养他一定是要你付出时间精力的，但是他们的能力的培养并不仅仅是知识性的，他们更多的是体验性的。他们更多的是你要动手实际操作的，你要去表达的，你的形体，你的艺术，你的舞蹈，就是更加多元化。
0: 嗯，这样一个对比，我们还是那样说，我们也没有说，咱们的孩子或者是更好，他们的孩子更好，我们纯粹的去比较说谁在哪个方面更突出，更有优势。那这个美嘉的孩子，他们更放松，这个状态更放松，前提也是刚才我们说的那一类是吗？就是华人的孩子。
1: 我们这次接触的华人孩子居多，那个
0: 他放学以后也都是会去上各个班。

0: 安静的躺在这儿听音乐，我就说他没有创造力。
1: 对，是的，因为真正有创造力、有思想的孩子是不会被任何你所说的就这种外界的行为所限制住的。因为比如典型的来说，我就是一个中国式的虎妈。对，就是所有认识我的人都觉得，哎呀，你怎么这么 push 孩子？
0: 这么严厉呢？
1: 对，但是我的孩子的创造力，那肯定是被我打压不住的。我就觉得每一天他们都在给我，就是挑战我的这些知识啊，包括我这些好多的，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教育方面的问题。
0: 嗯，
1: 我。

0: 但是不影响人家在那40分钟之后各种疯玩。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啊，那个时候我的感觉真是，哎，怎么越学习好的，他下了课越疯玩？这好像他在规则以外，就更需要有一个释放的点。啊，这一次我们去到加拿大观察当地的孩子，会不会也有这种感觉？就是，哎，我如果一定要你在这个规定时间内做，你当然也是可以做的，之后你的释放点会更爆发一些。
1: 在这方面，其实在专注力上，因为我们这次参观了当地美国小学一个就是中国书法的就是一个中文的就是汉字的书法。

0: 书法课和一个国画的绘画课。
1: 嗯，
0: 那我会发现当地的孩子确实是，就是就像金老师刚才说的啊，就是有一大部分孩子是可以跟住老师，但是他们非常的自由。那么也有一大部分的，也有一批孩子是完全没有办法上课专注去听老师讲，
1: 跟不住。
0: 对，老师讲的东西他真的没有办法，包括握笔，包括怎么去画这个国画，然后怎么去就是到了他自己在动手操作上，那就纯是按他自己的意愿自己来了，甚至他有的也不愿意去做这样的操作，那就这。

0: 单元来说，他确实是没有办法吸收到课程的内容。但我们也不能说这个孩子将来他真的激发了他这方面的创造力之后，他自己愿意去弥补这部分知识，他一定是要有他内在的主观能动性，然后他去自己学习了这方面，甚至他自学了这部分知识之后，他有可能在这方面也成为相应的人才。但是在当下的这个时间点，这个课时上，他的时间是浪费了。
1: 所以我们看啊，就是我们有时候觉得北美地区的孩子，像刚才张丹老师说的，很明显的就觉得哎更放松啊、整个的状态更轻松。这个轻松我们也要一分为二的去看，有些孩子真的就纯轻松掉了，
0: 对，
1: 什么都没有学到，但真的还是会有一部分的孩子在轻松当中，我有集中的那几个点。我还是能够 get 到老师教的内容啊，说虎妈，嗯，有。

0: 啊，就一直在滚毛焦，一直在压抑你啊，必须还是要有一方给他带来快乐。
1: 是的，
0: 啊，无所谓爸爸妈妈，啊，你们虎猫的搭配你们自己想好就行了。但这个角色是不是不能串？就是要
1: 也不是这样
0: 一以贯之的坚持。
1: 没有，我就是说吧，家长呢做事一定要有原则。然后呢就是比如说咱们说好什么事情，我的底线在哪，你可以无限做得更好，但是我的底线要告诉孩子你不能做得比这个底线差。是这样，孩子要很清楚这个界限。我就会按照我的规则给孩子制定，我们一起制定的规则，就是他可以达到的这个来执行。可爸爸就不一样，爸爸就是溺爱，真的
0: 都可以无所谓
1: 啊。然后我们家二宝就会说，哎，妈妈要不在这儿就好了。然后那个大宝

0: 醒悟的早比较好。
1: 然后有一段时间我回国几个月，然后等我再回到美国的时候，你知道我孩子的那个钢琴老师见到我眼泪都快出来了，
0: 可回来。
1: 对，就是说那意思就是美国老师嘛，就告诉我说我之前走时候弹那曲子，等我回来四个月还弹那曲子呢。因为爸爸根本就不是不 push 他们，他们每天晚上安排不一样的内容，
0: 疯玩各种party，
1: 就是每天晚上就是各种活动，有什么比如说图书日啊，什么 moving night， 什么什么 party， 什么锻炼体育锻炼啊，什么就各种安排的。
0: 但是心里很放松啊，
1: 他们很开心
0: 老师说的，
1: 但是该学习的内容他们就是没有学习到，
0: 心里无比的放松。但是还好有一个虎妈在适时的时候把他们这个放松的状态给拽回来，这个又有这叫什么，又有规律规矩啊，又定了规矩。

0: 能开发，把孩子长通过训练使他长期的可以练他的大脑处于这种阿尔法脑波状态，那么这样我们可以使孩子拥有这种既拥有创造力，那么同时呢又给予他一定的规则意识，他要知道在什么状态下要去学习什么，要去做什么样的事情。
1: 哎，这个我们已经上升到脑科学的这个状态里面的话，是我只需要学习这样一个课程，接受这样的培训就可以了。在家里面，家长还要辅助的去怎么帮助孩子吗？
0: 适当的练习。

0: 游玩的时候遇到火灾，不要慌张。
1: 一旦发生了意外，要按照逃生指示标志的方向迅速撤离。
0: 学习一些游乐场的应急知识，居安思危，思而有备，有备无患。
2: 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3: 哗啦啦啦啦，下雨了，街上的人儿都在跑。
1: 哟，幸灾乐祸的。哎，不过这大雨天儿，你怎么回家呢？
3: 我这不就等着蹭您车回去吗？
1: 哎，先说好了啊，就我这技术啊，大晴天儿我都看导航。

0: 的专用软管，使用寿命呢一般只有两年。
1: 安装和更换的时候要用专门的气嘴接头，连接软管的长度一般不超过两米，不能有弯折、拉伸、皲裂、老化的现象。胶管要和明火保持10厘米以上的距离。
0: 装好胶管后啊，要用肥皂水检测

0: 很重要。
1: 有备无患，平安相伴，应急云课堂。
0: 孩子咳嗽，怎么判断是不是因为气道被异物梗阻了呢？我们来听红十字会应急救护培训工作指导委员会专家、医院管理中心主任李志新为我们做介绍。
2: 完全性的气道梗阻，不能说话，不能咳嗽，不能

0: 有个开口的伤口什么的，要避免接触土壤和积水。
1: 嗯，那户外玩的时候啊，到那种水池子呀、积水呀、水稻田呀、烂泥巴地呀什么的，那得做点防护，不能打赤脚啊，得穿上靴子，最好有个袜套什么的，防止脚和小腿破损或者感染。
0: 明白了，关键是要防止受伤，下水下海进泥土，要做好自身的防护。
1: 那就得多带一双鞋了。嗯，把脚捂得严实点儿，别一路啊就穿着现在你这个露着脚面的大拖鞋。
0: 是是是是是，这现在夏天穿凉鞋的人那是越来越少了，这外出旅游更是要首选运动鞋啊，又方便。

0: 小心划破了皮肤，小伤口消消毒，贴个创可贴就行，但血一直流，就要尽快去医院，并且用直接压迫止血法，防止失血过多。
1: 那如何进行直接压迫止血呢？让我们来听红十字会应急救护培训核心教学组讲师杨莎娜的介绍。
2: 一个人身体的血量和体重有关系，60公斤体重，那么也就4800毫升，不到5升的血，大桶矿泉水也就是5升。如果要是一个大的动脉出血，也就跟这桶水倒了要流一样，我们身体的血很快就流走了，出血达到整个身体血的40%以上。

0: 就容易感染腺病毒。
1: 这腺病毒有什么危害啊？
0: 感染了腺病毒啊，咽疼、咳嗽、上吐、下泻，还结膜炎，最重要的是发高烧。
1: 哎呦，那这夏天玩水啊，可得找个卫生条件好的地儿啊。
2: 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0: 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1: 在什么时节到什么地方吃什么东西，中国人有

0: 太便宜了，就害的就原来这么白菜人也倒霉了。
1: 哦，
0: 他们这个也卖不出去，就没法开，只能烂地里了。
1: 但是呢，聊胜于无。如果你那个时候就什么都不种，可能你自己吃白菜有点费劲。
0: 是，所以现在是有这样的一个困难啊。但是就说明呢，白菜它生长期比较短。
1: 哦，
0: 就在立秋到立冬这段时间。
1: 那大概有多少天呢？
0: 那就是90天嘛。
1: 90天仨月。
0: 对。就是这样，到立冬就砍了嘛。
1: 对，
0: 你看立秋
1: 冬储大白菜了，
0: 立秋播冬，立冬就砍了。
1: 其实白菜是种的白菜籽儿，
0: 对，
1: 是吧？
0: 对，播种嘛。
1: 你到处暑的时候，就等于说15天，它就长出苗来了，
0: 对，才
1: 立起来了。
0: 对对对，它才去生长，所以它生长还是很快的。

0: 他那个地方的一个特殊的一个品种。美洲大陆传过来以后呢，后来就是等于到清代明，等于是明末嘛，明末传过来，后来算是对中国人来说，您知道为什么明末清初 明末以后人口爆发性的增长，
1: 有的吃了，比如说玉米和土豆都传下来，
0: 也是高产作物带来的、
1: 哦、
0: 就是玉米、土豆、红薯，尤其是玉米和红薯这两个高产作物，它产量高啊。
1: 这都是在明朝末年的时候传过来的。
0: 对，就是美洲大陆的作物、
1: 哦、
0: 这些

0: 让这些人生活得更好。
1: 嗯，要不说这个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不是说所有的高啊漂亮的就都好，是不是？
0: 对对对。
1: 说句题外话啊，就是我的理发师给我理了好多年的头发，他的身高就不高，他是湖北人啊，他的身高不到1.7米，男性啊。然后他说我的同事吧，大高个儿1.8米左右的不行，就像我这么。

0: 给它叫蚕豆呢？
1: 嗯，
0: 那肯定应该是先有蚕，再有蚕豆
1: 啊。对，有那个天虫了，
0: 对
1: 吧？
0: 而且人们对蚕的比较熟悉了
1: 啊，
0: 叫它蚕豆，
1: 觉得哎，这东西像蚕，
0: 对，
1: 那就叫它蚕豆。
0: 对，它其实它也很早，就是公元一世纪。
1: 哦，蚕豆这么早是吧？
0: 这么早来了，张骞开辟了丝绸之路，
1: 嗯，
0: 从西域就传过来了。但是蚕豆它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呀？
1: 嗯，
0: 就长江以南和长江以北，就长江以南地区，它是。

0: 点像小麦是吧？
1: 有点像小麦，
0: 像咱们的冬小麦。
1: 对，它可以
0: 越冬的，
1: 越能越冬了
0: 啊、
1: 嗯。但是呢，在长江以北地区，
0: 就咱们比如
1: 温度低了
0: 啊、
1: 嗯，对就不行了，它就只能春种，
0: 哦、
1: 嗯，秋收了。
0: 说到这个蚕豆哈，大家都读过鲁迅先生的《孔乙己》，那里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道具，
1: 嗯、
0: 一碟茴香豆
1: 啊, 啊，是。
0: 其实茴香豆就是蚕豆，
1: 都是蚕豆，它就是用茴香，用那种茴香去炒制，
0: 茴香那种香
1: 料，渗入这个味道。

0: 到1800的这个海拔高度，也刻意的就是用人工的方法去种植，除暑的时候呢去收完以后呢它可以树冻起来。你比如说有些人就想吃那个蚕豆，鲜的蚕豆，
1: 豆板
0: 、那就是就赶紧树冻，收获以后赶紧树冻。然后如果你要是在

0: 遍。就咱们小学这个课文都学过哈，我觉得这个不同年龄读感觉还是不一样的，就是孔乙己那种落魄的样子，和大家分享几句好不好？
1: 好啊，好啊。
0: 鲁迅先生写道哈，他说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他身材很高大，清白脸色，皱纹间时常加些伤痕，一部乱蓬蓬的

0: 便是难懂的话，什么君子固穷，什么者乎之类，引得众人都哄笑起来，殿内便充满了快活的空气。
1: 嗯
0: 啊，您还记得孔乙己最后是什么结局吗？
1: 孔乙己是不是疯掉了？
0: 我昨天晚上就重新看这篇文章哈，后来就是他真的有一次偷东西被人家抓住了，然后吊起来打，打了半宿。孔乙己再来这个仙亨酒店的时候，不是站着来的，是

你看我这个我还喝得起酒啊，是不是？到最后你看他是我这钱是今天现结的四文钱，不一样，经典就是经典啊，希望大家能重读经典。

0: 其实还有一句农谚哈，是和这个时节的秋是有关系的，说这个时候吃蜜不吃姜，吃果不吃瓜。
1: 对，
0: 嗯，
1: 就是我们说是冬吃萝。

0: 为拐角而入。三，剧本是由国王党有教，隶属地区最高教理人王员，剧本调话一一来。那件是由国人人有责，让我们超了所有，解决与人国完成关系。刚当秀武是由为的五爷与王旦。
1: 各位市民朋友，为维护我们共同的幸福家园，给大家科普一些识别和防范邪教的知识。一，法轮功、全能神、呼喊派、血水圣灵都是邪教组织。二，邪教侵害人的身心健康。

这些好脂肪有助于降低坏胆固醇水平，同时保持甚至提高好胆固醇水平，从而有益于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这也是为什么高脂肪的花生对心血管有好处。在现代饮食中，精白米面是许多人的主食，然而在加工过程中，谷物中的一些重要营养素，特别是 B 族维生素会大量流失。花生仁富含维生素 B1、

那在节目的最开始呢，让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一下最近的一个天气情况啊。那像这两天的话，天气其实温度是有所降低的啊。那到明天的话呢，温度将会迎来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降低啊。那我们先来看看今天这个缙云的天气。

那像最近这个天气啊，其实变化也是比较大的啊。那这个感冒也是比较容易引发的啊。那像小小最近2天就有一点感冒了，因为前几天呢这个温度非常高啊，所以在室内的时候呢，空调反而会打得非常低呀。那当一下子走出室外的时候啊，这个一热一冷，一冷一热的这个温度的急剧变化啊，就很容易加剧我们这个

呢，说完了最近的一个天气情况啊，那从明天开始呢，其实算是从今天开始啊，我们就已经有一点点的降温了啊。那最近这个连着好几天40度的天气啊，大家有没有觉得自己的心理上啊，不只是身体上啊，心理上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我们好像减少了很多的理智啊。那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朋友圈发生的一个新鲜事儿啊，这个40度的天，我们的理智都去哪里了呢？

水杯放在哪里，可不可以用一下啊？结果突然发现被我劈头盖脸的劈了一顿啊。哦，还有一个很特殊的一个情况啊，就是手机放在兜里还会自动升温啊，好像下一秒就会爆炸。确实啊，搞得我在室外的时候，我基本上都不敢看手机啊，这个手机依赖症一下子就治好了，就生怕玩着玩着它再升温，它万一爆了，我可怎么办呀？

下来了，对我的笑容都变得非常的温柔啊，我都反应不过来啊。但是可能其实跟照镜子一样，可能我平时也会这样，就一进到室内我就自动解锁了这个善良人格。那其实啊，等到气温下降啊，冷静之后呢，我们才发觉啊，这个天热时窜上来的火气啊，可能会无意之间伤害到我们最亲近的人。所以今天有听到我们这个节目的朋友们都可以注意一下啊，就是如果说你是

既能补水，又能有助于给身体降温。还有呢，就是情绪疏导了，给心理资源充充值。怒气上涌时呢，试试四七八呼吸法，也就是吸气四秒，屏息七秒，缓慢呼气八秒，循环五次呢，就能快速降低心率，舒缓焦虑了啊。等那一阵冲动过去之后再回应，也不过是十几秒的事情了。

0: 温馨提示，遇事找法不慌。司法部设立的全国公共法律服务热线12348，24小时为您守候，专业律师随时在线，免费为您提供法律咨询，解答法律疑惑，普及法律知识，指引法律援助申请。拨打12348法律咨询热线，专业法律支持就在您身边。
1: 人类会在半年内更新掉身体

初中期末期中的时候，这些重要的复习阶段呢，为了进行针对性的一个练习巩固啊，家长群里历年真题卷、背诵要点、易错题、作文讲评等等资料是接踵而来。单个科目或许还好，但几个科目加在一起，要打印的量就不小了。有家长调侃说啊，如果孩子多的话，那家里的打印机就要忙得冒烟了。孩子在上了初中之后呢，需要打印的学习资料就越来越多，跑打印店或者蹭单位的打印机总有不方便的时候啊，于是打印机变成了不少家庭的一个教育刚需了。那打

作业这事儿是挺小的，但是长此以往却造成了这个不少家长的心理上的一个隐形负担啊。一方面呢，是我们精神上的焦虑啊，虽然老师总说打不打印是全凭自愿的，但是别的孩子在做作业啊，自家孩子不做，总担心吃亏的还是自己啊。所以家长哪怕心里觉得麻烦，也只能老老实实的找地方打印。那

背带娃或者是居住地偏远的一个家庭而言呢，这个打印就更不方便了。有时候呢，家长不得不抽出工作时间去打印，生怕是耽误了孩子的学习啊。但这样不提倡啊，会耽误我们家长的工作。那另一方面呢，就是物质上的负担了。买一台打印机呢，价格或许是不算太贵的，平台。

过去啊，由学校统一印刷发放作业的模式，为什么现在行不通了呢？当家长打印作业从偶尔为之变成日常必做的时候，折射的其实是教育环境的变化。从双减政策落地之后啊，一科一辅的规定对学校统一订购教辅资料做出了严格的限制，而且呢，根据减负的落实要求，老师也不能随意的增加其他的学习材料。那按照正常的教学流程呢，老师完全可以不用耗费心力来寻找电子资料。

辅资料，打印啊相对的成本较低，一定程度上呢可以减轻家长的一个经济负担。那再加上啊，近年来呢，这个数字化教学是不断推进的，很多的教学资料啊，本身就是以电子形式存在，直接转发到家长群，让家长们视情况打印，对老师来说，其实是更简便又高效的一个选择了。哦，不过这一点啊，从家长的角度来说呢，他们对于打印作业。

管到底并不适用于所有的孩子，那也就是更考验老师布置作业的能力了。在控制作业总量的基础上，老师可以根据孩子的学习情况探索教育这个作业的分层机制啊。对于需要额外补充的作业呢，不妨优先安排在学校里完成，不必都带回家要求家长打印啦。还有呢，就是家校共育啊，也要多体谅。在双减背景下呢，

0: 今天多云，部分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到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4至35摄氏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5至26摄氏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谢谢收听，再会。
1: 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胃病。

同时呢，我们要少吃油炸、烧烤的食物，因为什么？因为食物经过高温烧烤、油炸，会改变原有的营养成分，还可能会产生某些致癌物，来增加患癌症的风险，不利于健康。第二一点呢，我们在选择预包装食品的时候，要注意查看食品

0: 材，以免造成浪费。
1: 也许啊，现在有很多的听友会好奇，说咱们这食物买回家了，得自己加工吧？那加工的时候，我们如何兼顾美味和营养呢？
0: 只是会选购食物还不够，选来了还得对食物进行加工。烹调可以说是赋予了食物美味，也让食物能更好地被我们身体所消化吸收和利用。一个家庭当中，谁负责食物的选购和烹调，

那么如果使用合理的烹调方式，比如说我们先洗后切，急火快炒，现做现吃，这是降低蔬菜当中维生素损失的有效措施。总体来说，烹调的温度和时间是决定烹调是否得当的决定因素。我们推荐多用蒸煮炒，少用煎炸的烹调方式。另外呢，一定要把食物做熟做透，来降低食品安全的

问题。那么不管是能量过剩或者是能量缺乏，都会对我们身体健康带来不利的影响。那么如果能量过剩，我们摄入的能量超过了能量的这样的一个消耗，就会发生超重或者是肥胖。如果能量摄入不足或者是缺乏的话，就会发生体重过低，

之间的平衡。因此呢，我们每个人都应该了解，知道我们自己的体重，了解我们体重是不是发生了变化。那怎么去做呢？我们可以在家里边准备一个体重秤，来经常称一下我们的体重的情况。那么建议呢，我们在称量体重的时候呢，最好在早上起床以后空腹状态下，那就是起床以后要排空大小便，来保持这个空腹状态。那么在另外一点呢，要注意在称量体重的时候呢，

北京时间12点整。缙云电台温馨提示：近期针对独居老人实施诈骗案件多发，诈骗分子利用隔代亲的情感特点，冒充老年人的孙辈，以出事故要赔偿、被警方拘留等紧急情况，需要缴纳一定的罚款。

众朋友您好，根据缙云县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全县今天多云，部分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到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4至35摄氏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5至26摄氏度。再来关注一遍。

0: 啊，这是就是我们种七彩花生的农户，我们来这里收一下他花生。
1: 有人在家吗？
0: 哦，喂。
2: 哦，大家，大家，大家。
1: 大姐，
2: 哎，进来坐，进来坐。
3: 他在家里种的这个七彩花生是您来收是吧？
0: 嗯，对对对，我的销售是收完以后拉出去

0: 从代课教师到建筑承包商，从村党支部书记到合作社的负责人，无论角色怎么变化，他一直心系这片生养他的山坡地。
1: 农民出身，然后呢在农村长大，然后又从事农业工作，这从有情节到现在有了这个情怀了，也就是。
0: 王国军实行统一种植、统一销售的模式，

0: 就不是说什么蓝天白云，什么风吹草地现牛，你现牛羊，然后就是刮风的时间特别多。满嘴都是土，就晚上那眼睛的眼角挤出来都是土，都是沙，有点动摇了。我就想着，哎呀，还是回北京吧。
1: 连年亏损，加上妻子的埋怨，梁国强及时调整种植品种。

第一个期的视频，因为就是刚开始弄，然后也不太会，做了500多张图片嘛，然后用了15天才完成第一期这个动画，然后就感觉这个过程第一期就。

绩其实并不太好啊，父母再怎么逼着他学习也是不见起色，最后只能考上一所学工科的职业学校。而他却在学校里组织了一个叫做木吉他的合唱团，并开始了自己的音乐之路。李宗盛的家中当时正在经营一家煤气行，所以李宗盛毕业之后呢，只能是去做一些修煤气炉啊、送煤气罐之类的工作。而就在这种状态下，李宗盛发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由郑怡、伍思凯演唱的歌曲《我和你》，由台湾音乐人李宗盛创作词曲。李宗盛在陪着郑怡录音的时候，发现制作人坐在调音台前，负责把按钮推上去拉下来，显得很有权威感，于是就愈发的爱上了。

写歌的作者，让他感觉到非常的有自信心，同时也觉得很有成就感。而在上世纪的90年代初呢，在歌手赵传走红之后，人生遭遇了变故，而此时李宗盛排除各种困难，他抓住人在失恋时的一种感觉，特意为赵传写了《我终于失去了你》这首歌曲，接着又谱上曲，并交给了赵传演唱。下面呢，咱们来欣赏这首赵传演唱的李宗盛作词作曲的《我终于失去》。

娱乐大篷车，开心乐呵呵。欢迎各位回到娱乐大篷车，继续我们今天的旅行。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继续来欣赏李宗盛带来的经典情歌作品。李宗盛自己曾经说过，自己创作的歌曲都是自己的肺腑之言，几乎每一首歌曲的背后都有着一个故事。比如有一首歌曲叫做《漂洋过海来看你》，这首歌曲来源于李宗盛听说到的一个故事。一个台湾的女孩和一个北京的男孩相爱了，台湾的女孩通过自己打工来攒钱，然后漂洋过海到北京去看望男友。

一曲由歌手娃娃演唱的《漂洋过海来看你》，由李宗盛创作词曲。李宗盛多年来一直和周华健有着非常好的合作关系。其实当周华健一边读大学，一边在

周华健得以进入滚石，从制作助理开始工作。那所谓的制作助理，其实就是咱们所说的打杂的，每天要清洗唱头啊，保养机器啊，偶尔还需要为人订订盒饭。这样的工作周华健一做就是两年的时间，而就在这两年的蛰伏工作中，他们也结下了深厚的友情，互相更加的了解彼此，也对彼此更加的欣赏。好了，下面呢来欣赏

0: 点什么好啊？
1: 我要听故事，
2: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0: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1: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3: 要不听听咱这个？嗯，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2: 我还是想听歌。
3: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乌德只能带着队伍强行突围，折损了不少人手。好不容易甩掉追兵，夜里走到岩峰桃花山，又遇上土匪的埋伏，队伍死伤大半。混乱之中，一枚榴弹打中了朱德的左臂，一路的颠沛更是让他的伤口始终得不到妥善包扎。就这样，原先200多人的队伍，等走到金沙江南岸陶家渡渡口的时候，只剩下了10几个人。他们个个又累又伤，筋疲力尽。而那个时候，他们面临的是什么情况呢？背后有追兵，对面的北岸却不知是敌是友。更麻烦的是，过江要靠当地船工，一旦被认出，很。

仔细为朱德处理枪伤。那个时候，朱德的伤口已经发炎，国王的疲惫加上失血，整个人都很虚弱。雷云飞专门安排干净的客房，拿出山寨里美。而朱德在那段笔记里也只淡淡提到了感念当年搭救之恩，没有过多渲染。但从后来的一连串动作来看，这份记挂并非一句客套。而雷云飞呢，虽然他早已不在世，却因为当年在金沙江边做出的那个选择，被永远写入了历史的红色记忆中。

0: 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带领大家去听一听姜育恒的歌声。这首歌叫做《梅花三弄》啊，这是电视剧《梅花三弄之梅花烙》的片头曲，由姜育恒来演唱，琼瑶作词，陈志远谱曲和编曲。这首歌呢，就收录在他的专辑《梅花三弄之梅花烙》当中。

今天音乐导航最后一首关于姜育恒的歌，我们来听《跟往事干杯》。这首歌讲述了走过、跌倒过，都有再爬起的时候。对于曾经从风雨当中一起走来的朋友，握手取暖时候，是该向往事干杯的时候。

0: 话，
1: 瓢吧
0: 瓢吧，
1: 正活
0: 正活，
1: 点儿
0: 点儿，
1: 形象
0: 形象，
1: 音色
0: 音色，
1: 仿效
0: 仿效，
1: 停
0: 停，
1: 一笑堂。

0: 是空城计吗？
1: 是啊。
0: 哎，您说的还有点意思。哎，这么办，您可以细给分析分析吗？
1: 可以呀。首先我们分析剧中这几个主要人物。咱就拿马谡说吧。
0: 马谡怎么样？
1: 嗨，这个人缺点很多。
0: 谁呀？
1: 马谡。
0: 马谡缺点很多。
1: 嗯。
0: 这个我否认。

0: 取，转物不慎，何况那小小的斋亭。
1: 斋亭虽小，干系慎重。
0: 倘有失语，愿按军令施行。
1: 军无戏言，
0: 愿立军状，
1: 当场立来。
0: 隆咚锵啊，隆咚锵啊，鸡咚个里个，隆咚里个，隆咚锵。
1: 你这干嘛抽风呢？啊，
0: 你才抽风了。
1: 你这干嘛呢？
0: 这不立军令状了吗？
1: 哦，您这立军。

0: 当当当，里个隆当里个隆的咚当，咱俩对抽风怎么着？
1: 啊，
0: 你怎么也唱了？
1: 不是这点唱，这不就是个别谈话吗？
0: 什么内容啊？
1: 内容啊？
0: 你说得了，别唱。
1: 诸葛亮嘱咐他
0: 啊，
1: 对敌作战可不简单，这是一场你死我。

0: 道理。
1: 他倒不得罪人啊。
0: 那么你说呢？
1: 我说呀、还是王平说的正确。
0: 哦，王平对。
1: 对，
0: 那就依着他得了。
1: 哦，你依着他呀？马谡不依着他呀？
0: 那不行啊，你得服从真理呀、
1: 哦，讲究真理。
0: 哎，对了，
1: 对，你跟他谈谈去。
0: 这我哪儿找王平去？我哪儿找马谡去？
1: 就是，不是现在的事儿。
0: 还是啊。
1: 紧接着，马谡又搬出教条来了。
0: 他又说什么来着？你可知兵？

0: 当时的情况来了个空城计，就解决问题了。
1: 空城计可好？
2: 哦，我本能是
0: 您等一等，
1: 别等，
0: 你怎么又唱？
2: 我龙岗，龙岗一杆龙岗龙，
0: 这回还带弦儿来的啊！
1: 您听这点像阎菊鹏啊！
0: 也还阎菊鹏呢，
1: 真像死鬼，
0: 像话吗？啊！不是你怎么死白赖老唱？
1: 不是唱，我就说呀，《空城计》这出戏好。
0: 嗨，《空城计》好，不是说明这点唱好，
1: 哦，
0: 是说明诸葛亮在哲学上来讲，他能够分析矛盾，利用矛盾。

0: 好，对，这阵是诸葛亮啊，叫司马懿进去。
1: 对了，要真进来，真进来就麻烦了。
0: 哎，
1: 他要一进来，诸葛亮那还不被擒呢？
0: 对，准当了俘虏了。
1: 可是这时候，诸葛亮越坦白，司马懿越不敢进去，
0: 嗯，胆儿越小，
1: 他越多疑，
0: 嗯，
1: 结果窝窝囊囊，大兵倒退40里，
0: 吃亏喽。
1: 等他想过滋味，又回来了，
0: 哼，
1: 倒霉了，
0: 怎么
1: 碰见赵云了？
0: 哎，
1: 赵子龙给来个迎头痛击，
0: 该。

诸葛亮呢掐指一算，料定这个魏军呢必定夺取汉中的咽喉要地叫街亭，那么于是呢选拔将领来防守。马谡呢主动请缨前往，行前呢诸葛亮再三嘱咐说，你选营地啊一定得小心啊，不能这个太高，得是靠山近水好扎营，并且选了一个呢大将王平，这王平比较心思缜密，陪着他一块儿去。结果这个马谡啊刚愎自用，不听王平的建议。

0: 钱上这查票
1: 啊，
0: 查了。
1: 二几位？三位，三位，几张？三三，走。
0: 是吧？两位，
1: 那小孩补票，
0: 没票进不去。
1: 是啊，
0: 哎，我进去行，不但不拦我，还得补一毛钱素片汤。
1: 啊，素面。
0: 哎，端这碗面汤往里走，少回阵啊，留神烫着啊。把门的一看，这一定后台演员饿了，叫的面汤。
1: 嗯，
0: 让小伙计给送来。

0: 来都陪你唱过。
1: 哎，京戏演员熟是吗？
0: 知道几位，
1: 人名都知道。
0: 嗯，
1: 我跟你提提，陪我唱戏。
0: 您说说。
1: 解放前一年，长安大戏院。
0: 是啊。
1: 有傅英，知道这演员吗？
0: 谭傅英。
1: 对呀、啊。啊。
0: 唱老生的呀。
1: 以前知道啊。
0: 嗯。
1: 对，陪着我唱。
0: 啊。
1: 给我做配角。
0: 是。
1: 有盛荣。
0: 邱盛荣。
1: 哎，对对对。
0: 嗯。
1: 有春燕。
0: 张春燕。
1: 哎，张燕怎么样？
0: 好啊。
1: 啊，有盛春。
0: 杨盛春，我说你把姓带出来行不行啊？
1: 杨盛春
0: 啊，杨盛春
1: 啊，有马福禄马先生
0: 哦，
1: 萧长华萧老先生
0: 呵。

0: 轰出来了。
1: 啊，好了，
0: 这你看不了戏了吧？
1: 我刚出来啊，碰见人了。
0: 碰见谁了？
1: 碰见侯喜瑞，侯老先生。
0: 啊，
1: 这人好啊，他最爱聊天。
0: 是啊。
1: 哦，侯爷刚来呢。哎，你干什么来了？我说我是找您聊天。你怎么走？
0: 这龙套可有什么词儿啊？
1: 我说那好，那好，我来一个就来一个吧。
0: 嗯，
1: 感情这四个龙套待遇还不同，
0: 他分头二分四啊。
1: 哎，头级那个带着走都得听他的，他赚。

0: 看起来就看起来就看起来就看起来就。
1: 你怎么还瞧着人家？
0: 这我怕走的不齐呀、啊。到这一点，
1: 哎，
0: 我也知道他往那么去，我往这边来。
1: 是啊，
0: 这不就行了吗？
1: 啊，
0: 樊琴就照顾我，
1: 嗯、啊，
0: 怕我站在当中，
1: 嗯、啊，
0: 他瞪我一下，嗯，
1: 对呀、啊，
0: 他跑左边来了，
1: 嗯、
0: 啊，我误会了，
1: 你
0: 回去，嗯。叫我好跟着你，
1: 你也跟这边来了？
0: 哎，那边一个，这边仨，
1: 这多寒碜！
0: 像三姐你过去不就完了吗？他跟我倒麻烦。
1: 嗯，
0: 你怎么站？

0: 想该他唱了。
1: 嗯，
0: 他竟顾跟我着急了，把词儿忘了。你说这怎么办？
1: 那就下台吧。
0: 一拉马鞭下去了
1: 啊，
0: 那戏就全砸了。
1: 那怎么办呢？就这么愣着。
0: 哎，人家有办法
1: 啊，
0: 人现编词儿，
1: 现编，
0: 还要把这道好压下去
1: 啊，
0: 还要把戏唱圆满了。
1: 呵，
0: 自个儿有辙
1: 哦。
0: 冲我这样。
1: 这是叫板呢，
0: 信说我倒霉就倒你。

行到1949年下半年的时候，一野大军在彭德怀总司令的带领下横扫大西北，先后解放了陕西、甘肃、宁夏和青海四省，兵锋直逼新疆。面对解放军大军压境的局面，时任新疆警备总司令的陶峙岳在好友张治中的劝说下率10万之众起义，新疆获得了和平解放。新疆的和平解放是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和亲切关怀下取得，对于维护祖国的统一和民族团结具有重大意义。此后仍有小股特务侵扰边防，那么国产影片《冰山上的来客》讲述的就是这一时期的新疆边防故事。今天我们一起来重温国产经典影片《冰山上的来客》的故事。这是一部反映我国新疆边防军

0: 不要射击训练，我射击训练一个是缺乏动感，这个缺乏动感，一个是呢，他不足以表现出那个人物的性格。我说你比方说他一来了以后，我一看那边来了以后，我骑在马上以后，我就不是骑的马，我在马上站起来了。我说这人物一出现，我说就不一样，就有点虎虎生威那种感觉。
1: 就这一回。

0: 为了庆祝婚礼，高原上正在进行着紧张的军民雕羊比赛。在一班长的引荐下，阿米尔终于见到了杨排长，并且转交了指挥部给杨排长的一封信。
1: 流窜在沙里尔山区的国民党残匪，趁美帝发动侵朝战争之际，蠢蠢欲动，企图出山叛乱，望你们加强沙里尔山口的警戒，待时机成熟，予以

0: 唱得好啊。
1: 好啊。阿明，我问你个问题。你和古兰达姆分别八九年了。你是爱小时候的古兰达姆呢，还是爱现在的大古兰达姆，还是大的小的都爱？
2: 我喜欢小时候的古兰达姆。
1: 不不不，不是真心。

0: 我给你介绍一下吧，这位也是叶城来的古兰丹姆。
1: 真见鬼！这不是江汉大二的小老婆，古力半儿吗？你这个女畜！
2: 你是江汉大二的小老婆，

0: 哎，好烦。
1: 心情不错。
2: 有点低落。
3: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用音乐来续航，用音乐来调配不同的口味。所以各位，我们虽然现在没有办法做到真正的所谓的远走高飞啊，但是可以扑棱扑棱翅膀，拍打拍打翅膀，那样的一个小蜂鸟始终有一天可以飞向更远的地方，卸下所有的担子跟束缚哈。想一想那样的一个你所期待很久没有去到的远方，远走高飞。

就这么热着喝是可以的，因为热咖啡它那个温度微生物还真的是活不下去。热咖啡一般咱们都是拿80度以上的那个水去冲的那个咖啡，但是呢你冰块放进去是不是它的温度就会下降，那么降到50-60度以下的时候它就没有办法杀菌了，那么细菌呢在这种温暖的情况下它又活跃起来了，所以如果

然后如果你那个热咖啡的温度特别高，可能这个菌它来不及增殖，而且它的数量可能会被那个热咖啡稀释，所以这样呢可能引起麻烦的危险会小一点。另外呢，就是从身体的反应来讲，当我们人吃了一个冷东西的时候，本身这个冷刺激就有可能带来胃肠的痉挛呢，胃肠的血液供应减少啊，肠道过度运动啊，有这样的一些。

0: 成型啊，有一些慢性腹泻呀、这样的问题，还有像肠易激患者呀，一些体弱怕冷的老年人啊，然后他的肠道的分泌型的SIGA，那这个抗体它也是不太够的，活性不太够，那么它的抗病能力就比较差。这样呢，一方面有冷的刺激，一方面再加上还有致病微生物，这双重的攻击就使他们是更容易受害的。再加上呢，咖啡这个东西它本身就是促进排便的嘛，它本身就是促进肠道运动的，所以几个因素加在一起，可能就会雪上加霜。
1: 范老师，您刚刚提到的哈，我觉得有两个点，夏天能不能喝冰饮，它是取决于两个因素，一个是我们个人的这个身体体质，因为冰冻对我们个人身体会有刺激；第二个，它可能就是感染了这个微生物或者细菌。我们现在分两个部分来说，第一个部分，如果是说我们的这个冷饮，它绝对是安全的，不会因为细菌或者是污染。正常的这种冷饮的话是什么样的情况？我们来聊一聊哈，就是很多家长会限制小朋友吃冰饮嘛，包括我记得在2019年的时候，我们当时也是做了一个解读，提到当时有一个19岁的年轻人，他因为剧烈运动，大

0: 度是4度以下，甚至可能有一些冷冻的食物啊，它会在0度以下。
1: 如果从冰箱里直接拿出来那种冰棍啊、冰淇淋呢，这个肯定是0度以下，对吧？马上吃的
0: 对
1: 话。
0: 对，我们把这么大量低温的东西吞到胃里以后，那它的温度是不是就会在人体的体温的作用下逐渐逐渐上升？因为我们人呢也是物体，物体它就遵循物理学的基本原理，物理学它有传热方面的基础的知识。

0: 嗯，而且那个感觉，我感觉好像比我们体外的感受，好像似乎是要更敏感一点。
1: 没错，我们的身体各个部位、各个器官都是靠血液循环维持它的正常工作的。你这突然一冰镇，那么血管马上就说可能都会受到一些影响。那么血流供应减少，他们的工作的状态肯定是会下降。我们平常考虑的是消化液的问题，消化液的分泌可能会减少，消化的速度可能会减慢，酶的活性可能会下降，这样。

0: 在能不能使用冰的食品，吃的这个东西是不是合适，我的速度是不是太快了，有没有一些客观的指标或者我们身体的反应来帮我们做出一个正确的判断。
1: 从传统养生的角度来讲呢，有一句话叫做热不灼唇，冷不冰齿，就你吃的时候你不会觉得那个牙冰的都很难受，然后你咽下去之后你也不会觉得这胃里哎呀咕悠一下就进了很多凉的东西，就是你自己整个身体感觉是非常舒适的，那么这样的话一般来讲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另外就是你要评估自己以往的经验以及自己身体的状况，以往你有没有过因为吃凉东西而感到身体不适的这样的反应，有过你就要特别注意，如果以前都没有可能你就会比较放心一点，但即便如此我们也绝不建议大家在出了好多汗或者

为什么我们平常没有觉得是个事儿呢？是因为你这个饺子是要煮的，你这个包子是要蒸的，是吧？你这个肉是要炖着吃的，所以说我们并不担心它会给我们带来麻烦，因为一加热就把它杀死了。再厉害的菌，你不怕冷，你还能不怕热吗？是吧？那么我们最担心的就是那些不加热就吃的东西，比如说像冰棍儿啊、冷饮呐、啊。雪糕啊，凉菜呀，还有就是熟肉啊，等等，那

0: 这些食品，然后最下一层放生鱼啊、生肉啊、生的海鲜啊等等，这些可以说致病菌污染风险最大、最大、最大的那些。
1: 所以尤其到了夏天，我们要好好整理一下自己的冰箱哈，特别特别不能小朋友吃的这个冰棍儿跟其他东西放在一起。哎，我们还是来说这个污染的问题。刚才婷婷也提到了哈，比如说像这个冰块，它里面这些细菌或者是病毒，我们是看不见的，一般看起来都是晶莹剔透的，感觉特别的干净吧。去年到今年，冰杯特别特别的火，尤其是

地中小河流洪水、城乡积涝、农田自涝等风险。同时，大风天气会对户外作业、设施农业、林木果树、临时搭建物造成不利影响，市民需做好防风避险。

0: 现在时间17:30。
1: 听青铜讲述千年历史，用脚步丈量山水画卷，随书页翻动星辰大海，以光影点亮璀璨人间。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
2: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文化范儿。

0: 刚刚您谈到一个点，我觉得特别好玩，就是说，可能大家会想到奥运里边有马术，
1: 对对，因为我也看过那个马术表演，因为很优雅，对，很漂亮，
0: 对，马术在奥运会里面有一个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非常特别的点，马术是首先它当然是奥运所有项目里唯一有动物参与的，但同时马术是全部奥运项目里唯一男女同场竞技的。对，然后在巴黎奥运会上，实际上很多奥运会上面它。

0: 它是有，它是跟车不一样，就是这个马是有很强的性格和脾气的。
1: 嗯、
0: 我觉得这事
1: 儿而且应该每匹马都不一样。
0: 对对，
1: 嗯嗯嗯。那最开始这个您练习马术的时候，因为刚才也提嘛，说可能不同的马的这个个性不太一样哈、
0: 嗯。
1: 那是不是学习马术的时候就要一个人对一匹马，对一个教练呢？
0: 这个还不是，因为就是除非是就是骑的是马场马、
1: 哦、
0: 那这个马可能每天假设他上3个小时的课，他就会对应3位学员，然后那我也要配合

0: 你觉得那个骑手什么也没做，就是他只是安静的坐在上面
1: 啊，对
0: 对，
1: 对
0: 他
1: 对，
0: 没有动作，这就是最高的境界，就是安静。我
1: 哦，
0: 不管我屁股下面这个浪有多大，但是
1: 哦，
0: 我人非常平稳的待在上面，很舒适。就
1: 嗯，
0: 这其实是最高的境界。就
1: 嗯。
0: 如果是我们放到奥运骑手那匹马上，就早被颠飞了。就是，
1: 是吧？对，因为我只有那么一两次骑马的经历哈，因为的确我也能够感受到，包括很多朋友去一些旅游景点的时候，也会有骑马嘛，对吧？啊，

0: 要在这个闸头了，我真的坐不住了、
1: 嗯、
0: 就是你能不能安静一点老实一点，但是他其实没有意识到马为什么要闸头，马也不想这样上下很累的去闸头、
1: 嗯、
0: 是因为你惹到他了，你让他觉得疼了，
1: 嗯、
0: 所以这个是他的生理上的一个抗拒的，屁股不会动，就是我们屁股上肌肉很少、
1: 啊、
0: 我不能动屁股去把蚊子打掉、
1: 嗯、
0: 马可以、
1: 哦、
0: 就是马的皮下肌都可以动、
1: 嗯、
0: 所以这代表他极其敏感，所以在马术里你不需要，我指的踢马只是磕碰、
1: 嗯、
0: 就是你不需要很用力的。

0: 在我学习马术的过程中，就马对我来说是一个他者，因为我要这里边就是我要给予马足够的尊重，就是像对人尊重一个人一样的去尊重马，甚至不只是像尊重一个人，而是像尊重一段亲密关系一样。因为人，我们每天地铁里面或者生活里遇到很多人，我不会给予那么大的尊重，因为你跟我没关系。
1: 嗯，
0: 但是我要给予我亲密关系里的人足够的尊重。为什么我要给予马足够的尊重？因为马跟我之前我家里养猫养狗所有动物都不一样。
1: 嗯，

0: 你是我的所有物，所以我可以操控你，你该听我的，我有办法让你听我的。但是实际上在马看来是非常幼稚的，就这个东西我是想影射某种亲密关系的存在，就是在亲密关系里我们可能认为我们是同盟了，或者说在一个合作的关系里面，我觉得你们该听我的，但其实每个人心里不是这样想的，就是你那个太自以为是了，所以我就要把它设置成最弱小的力量恰恰想最征服最强大的这种外在的东西。
1: 嗯，对，而这个故事另外一个主角这匹马呢，是一个浑身

吃着吃着就越来越离这个呱呱越来越近，然后呢，它居然能够伏下身子倒下来啊，然后跟呱呱有很亲密的接触啊，呱呱还上去摸摸马的脸呐、毛啊、额头啊等等等等啊，这是一个很温馨的细节。那这时候我当时我就发现，哎，我说马一般不都是站着说。

0: 习惯吗？
1: 对，这个问题就涉及到这个故事发生的场景是在马场，所以这个汉诺威马是马场马，马场马的意思就是它出生在马场，就好像我们人出生在妇产医院。我们不出生在山野里，就我们不是野人，所以出生在马场的马，它没有经历过自然界的那种危险，就说没有美洲狮爬到和它肩上啊，它也不需要躲避它的天敌等等，所以它就像我们城市中的人类一样，它出生。

0: 马术界经常用的这个马的品种，它性格极其的稳定，
1: 嗯，
0: 然后不会那么的敏感，就是不会对于外界的变化出现这种应激的反应，
1: 嗯，
0: 很高贵是非常高贵冷静这样的一种性格，所以我想把它隐喻成一个就好像我们一个成熟的成年人来陪伴着这个呱呱。
2: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文化范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193个水工项目已全部停工，474艘施工船舶全部进入安全避风水域。
1: 台风白海豚中心位置今天午后进入东海，下午五点位于距离温州市偏东方向约730公里的东海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5级，为强台风级，预计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维持或略有加强，可能于9号下午到10号早晨在温州苍南到宁波象山一带沿海登陆，登陆时预计为12到14级。

0: 人员王金成说，
1: 24小时观测水位水情雨量的变化，根据永宁江闸和潮水的位置及时开关闸控制闸门的高度，确保永宁江水位控制在一个安全水位。
0: 在温州乐清白石街道中前水库，工作人员正对大坝、内外坡、溢洪道、泄洪洞等进行全面检查，同时对启闭机、阀门及发电机组进行调试，确保台风来临之前能够万无一失正常运行。中前水库管理所

0: 温州市防汛防台抗旱应急预案呢，温州市防止决定在今天上午的十点起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了三级，并且呢是同步提升突发地质灾害应急响应为三级。另外呢，温州海事局也在今天启动了防台二级应急响应。飞扬，
1: 好，级别的调整意味着说我们相关的防御措施也要及时的跟进。那目前据你了解，相关部门采取了哪些防御措施呢？
0: 好的，那随着温州沿海水域的风力逐渐的增大，为确保辖区的水上交通

地卫二一口气推出了四大太空领域首发成果，千星智能体组网、月球火星深空探测项目实景展示太空算力，原子矩阵亮出全球首台可商用大规模中性量子整机，宇树带来量产载人变形机甲基地零一，实现四足双足模式自由切换，钉钉推出全球首个企业级 AI 原生

0: 里程碑，可以大范围的进入到商用的状态，整个行业也是进入到一个全新的一个局面。
1: 实在 Agent 此次登顶全球榜单，走的是一条与多数不同的技术路线。如果把 AI 智能体比作一个人的话，其他公司把精力主要放在让大脑变得更聪明上，希望大模型自己就能学会操作一切。而实在智能的做法不同，他们不仅给 AI 装了一个聪明的大脑，更给它配了一套灵活的手和脚。这套手和脚就是他们自研的 Harness 工程调度系统，它负责把大模型的指令一步步转化为鼠标点击、键盘输入、页面跳转等实实在在的操作，把想法变成行动。成立于2018年的实在智能，目前已服务超6000家企业客户，其中90%为世界500强、央国企。

0: 题。这两年，浙江推行 AI 加非现场监管，建立全国首个民厨 AI 垂直大模型，让后厨违规无处藏匿。在萧山区市场监管局行政执法队，萧山区市场监管局餐饮科科长戴岑现场演示了 AI 非现场监管应用系统，点开一个实时抓到的后厨人员厨房抽烟画面。戴岑说，
1: 这家他是在那个角落里面，这个烟飘起来，这个给他抓拍到了两秒的一个镜头，我们去检查可能未必还能发现，他看到我们可能就马上掐掉了，但是他这个监控马上给他拍下来了。
0: 省市场监管局餐饮处处长邵慧群说，在系统上，后厨人员在厨房抽烟、赤膊不戴口罩、夜间暑季活动等13项违规画面都被 AI 精

0: 与胃外功能，是秋季养胃的简便良法。
1: 近日，在清华义乌，一件小小的雨衣促成了一场温暖的相遇。来听义乌台的报道。
2: 00后小伙张涵回忆说，事发当晚，他骑车途经义乌稠州路与城北路交叉口，猝不及防的暴雨将他瞬间淋透。就在他进退两难时，正好在那里开展管网排查和积水巡查的义乌市水务集团排水工作人员主动上前递给他一件雨衣。
3: 我这衣服、裤子、鞋子

0: 度的国内客票，所有舱位可提前14天办理免费自愿变更或退票。其中提前14天指航班规定离站时间前14乘24小时，具体规则以东航官网发布为准。
1: 日本财务省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七月末，日本外汇储备约为1.29万亿美元，较六月末减少3.7

提供了一份机遇清单。习近平主席在会见中对使节们说，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将通过高质量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新动能，实现共同发展，美美与共。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亲自擘画指挥。

佩列格里尼。习近平主席同他们一一会晤，在推进双边层面务实合作的同时，尤其强调要实现中欧关系更大发展。五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访问中国，习主席为他授予友谊勋章，中塞发表两份重磅联合声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

0: 今年首访中国，中国同两国将双边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命运共同体。十五五开局之年，世界向东看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其中关键在于元首外交领航掌舵。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室主任赵磊：
1: 总书记领航掌舵，有极强的战略预见能力，还有战略

0: 者孔颖。
1: 在珠江口，狮子洋通道正以双层复合公路通道形态拔地而起。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连接广州市南沙区和东莞沙田、虎门两镇。主桥狮子洋大桥创下了主塔塔高、主跨跨境等5项世界第一。这项工程体量举世瞩目，但汛期施工考验也随之而来。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经理先荣说：“
2: 我们设置了气象监测设备，定制了专项气象报告，对雨量、风力等天气情况都精确把握。在引桥方面，我们还优化了架梁工艺，减少人员高空作业，提高吊装效率。在狮子洋大桥猫道架设方面，我们提前做了风洞试验研究，来确保猫道安装是安全可控的。”
1: 眼下，这座超级工程建设正在稳步推进，

0: 0.1%，连续两个月运行在扩张区间。仓储行业在季节性气候和极端天气扰动下仍保持扩张，行业运行具有较强韧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 七月份新
2: 仓区间反映出仓储环节对短期波动的缓冲能力较强。
1: 期末库存指数为47.5%，连续两个月运行在收缩区间，显示行业整体库存水平继续下降，去库存态势延续。平均库存周转次数指数为52.5%，较上月上升3%，是本月仓储指数回升的重要支撑因素。

0: 的时候，全家坐在那儿吃西瓜、咬秋，倍儿好，这就是一个气氛。
1: 咬秋民俗也拉动了应季瓜果消费。天津河西区一家菜市场商贩唐丽，
2: 天津人有这习俗，每年到这个时候呢，就提前就多上一些西瓜。平时要是假如说一天要卖十箱西瓜，到立秋这日就在那卖，能卖到十七八箱。
3: 立秋之际，江西上饶市婺源县黄陵古村迎来一年一度的晒秋盛景，红彤彤的辣椒，金灿灿的玉米。

0: 润饱满的豆类分门别类晾晒在竹匾之中，与白墙黛瓦交相辉映，吸引不少游客前来观赏。游客潘艺兴：
1: 我第一次看到这种壮观的景色，觉得非常的美，然后色彩呢非常的鲜艳，这个晒秋拍照呢也是非常的出片。
2: 那就是秋处露秋寒霜降当中的第

0: 作，拼贴出五谷丰登的画作。新余市余水区元和街道虎山社区志愿者黄艳青，
1: 希望呢通过这个活动能够丰富孩子们的暑期生活，然后呢丰富他们的精神世界，都让孩子们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加的了解。
2: 立秋时节赶秋坡是贵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长顺县的传统习俗，今年在举行赶秋坡系列活动

0: 被依次排开，吸引各地游客沉浸式体验乡土风情。集市经营户金林飞：
1: 我们家是来秋坡摆摊的第一家哈，现在秋坡是一天比一天闹热哈，也希望大家能够来到秋坡欣赏秋坡的美景。是我们家的汤哥。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7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88亿美元，较6月末上升25亿美元，升幅

0: 修改无核三原则。当天广岛、大阪等日本多地民众举行示威游行，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反对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危险行径。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 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6号当天在广岛市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面，核爆受害者团

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伊方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内容包括禁止敌对方面通过海峡等，违反规定者将被处以最高达货物价值 20% 的罚款。萨利米说，议会已邀请有关专家提出意见和建议，以进一步完善该法案。此外，8月4号到6号，以色列和黎巴嫩代表团在意大利罗马举行新一轮直接谈判。本轮谈判围绕落实此前达成的框架协议、边境安全等问题展开。

用。国家网信部门将前期已公开征求意见的大型网络平台设立个人信息保护监督委员会规定征求意见稿。大型网络平台个人信息保护规定征求意见稿做了整合完善，形成大型个人信息处理者个人信息保护规定征求意见稿，于今天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提出，对于大型个人信息处理者的认定，应当综合考虑处理1000万人以上自然人个人信息，提供涉及个人信息处理的重要网络服务或者经营范围。

贤。今天是2026年8月7号，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今天已经立秋了，当然我们还在暑期的旅游旺季。规划旅行，您刷手机挑民宿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明明被一张世外桃源般的照片吸引，溪水穿院，木屋依山，滑梯入水，看的人真是心驰神往。可是等您

0: 不是，就
1: AI
0: 是
1: 图。
0: 它原为它有是这样子，只是说用 AI 给它渲染的更好看一些，但实际的体验感可能没有那么的好，因为它靠近水比较近，然后也比较潮啥的。我给您发的都是我们家体验比较好的，然后目前还有档期的。
1: 记者希望了解笔记中的到底是哪家酒店时，同样这家旅行社也突然表示很忙，不大方便。截至记者发稿，也没有收到图片中酒店的任何信息。
0: 您发那一套早没档期了，您如。

0: 家会通过这样一种方式虚假宣传，那由此也会带来酒店民宿行业的消费乱象。
1: 马亮表示，这里的关键在传播环节，作为大型平台企业应该有更强的技术能力，同时监管部门也要形成震慑效应。
0: 而更多的是说在这个传播方面怎么样去加强监管，但是对于那些没有标识而有明显 AI 生成的特征的图片，平台就应该去加强监管，因为

0: 师主播公开承诺，有任何问题我们赔付到底，假一罚4倍现金，给大家做售后的兜底，并宣称商品为专柜正品，资质齐全可溯源。但小周收货后经对比发现商品存在差异，委托鉴定机构鉴定为非正品，并支出鉴定费500元。
1: 市场监管部门协调未果，在前期的沟通过程中，某商贸公司虽然同意按4倍货款及鉴定费赔付小周，但并未实际履行，小周就起诉到了法院，要求判令被告商贸公司、被告购物公司承担赔偿责任，要求运营平台的某网络

0: 觉和防范。比方说，打客服电话，翻来覆去都是 AI 在跟你兜圈子，想找个活人说话比登天还难。直播间里花大价钱买的翡翠手镯，鉴定证书居然查无此机构。随手办个 ETC， 说好的免费办理，最后成了层层扣费。类似的问题，您有没有遇到过？那面对这些问题，消费者该怎么样维权和避坑？监管又该如何加强？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孙茂强来了解一下。
1: 分析报告指出，2026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的各类消费者投诉中，售后服务问题占 26.79%， 合同问题占 22.94%， 质量问题占 19.32%，

0: 及时采取措施，建议有关部门进一步加强首饰珠宝行业监管，严厉打击制假、售假、虚假宣传等违法违规行为。
1: 分析报告还指出，今年上半年关于 ETC 消费虚假宣传和诱导消费的问题仍然突出，主要集中在冒充官方机构虚假宣传、诱导消费、退款困难等方面。对此，江苏

0: 有床，有玻璃的淋浴间，还有两个洗手池，还有一个秃头的马桶。
1: 说话的这名主播网名锤子，在未取得任何审批手续的情况下，他在象山县乔木湾岛进行荒岛改造，并全程直播。视频中，该博主登岛建房、开路通电、捕鱼烹食、饲养家禽，沉浸式演绎现代鲁滨逊的海岛独居生活，吸引大批网友关注。今年5月，有群众向宁波市海警局举报称，主播锤子的这些行为涉嫌违法。宁波海警局执法员王鹏介绍，经过勘查，该主播在岛上违规搭建建

0: 青云县司法局温馨提示，遇事找法不慌。司法部设立的全国公共法律服务热线12348，24小时为您守候，专业律师随时在线，免费为您提供法律咨询，解答法律疑惑，普及法律知识，指引法律援助申请。拨打12348法律咨询热线，专业法律支持就在您身边。
1: 全民参保是大事，及时参保最明智。

林木果树临时搭建物造成不利影响，市民需做好防风避险。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听，再见。

0: 品质各方面得到市场的认可，然后现在是全村就是家家户户都开始有涉及种这个西瓜产业，帮助自己增收。
1: 山坑村海拔高，昼夜温差大，西瓜成熟期较平原地区晚一个月左右，恰好在七月中下旬错峰上市，有效填补市场空档。

0: 区及河道沿线巡查，加大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力度，全力保障水库安全稳定泄洪，切实守护下游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古树名木是见证历史变迁的珍贵自然与文化遗产。眼下，我县正开展十年一度的第三次古树名木资源普查。本次普查融合数字化新技术，全面更新古树名木标准化资源数据库，落实一树一册精准复壮方案，全方位筑牢。

0: 文明实践中心精彩上演。活动以月度戏曲专场赋能文艺赴美建设，持续擦亮缙云惠民文化品牌。
1: 晚上7点，40名小演员登台演绎明月群舞喜闹花台，欢快的吹
2: 还有动作都非常的精彩，甚至比我小的演员他们也对动作非常的熟悉。如果今后有这种表演，我还是会非常积极的过来看。
1: 据悉，县文化馆常态化推出文艺赴美系列月度专场演出，汇集戏曲、民乐、舞蹈等多元节目，持续打磨文艺精品，打破专业剧场局限，为本土文艺人才搭建优质展示平台。今年计划开展100余场惠民演出，目前已落地60余场。
0: 一方面深耕青少年戏曲普及，开展公益课堂、小小戏台体验等等，让传统文化在少年群体里生根发芽；另一方面持续做好做实文艺赴美，为积极创新、挖掘本土的文艺资源、丰富节目的形式，把更多接地气、有温度的精品送到群众身边，

0: 然而天不遂人愿，这一年合作社的谷子由于干旱严重出现了倒伏。
1: 今年从春到现在没下出雨，已经井少，面子大，没灌过来，有点倒伏，就成熟不是太好。
0: 300多亩的谷子同时出现倒伏，看着倒伏的谷子，王国军的心里五味杂陈。
1: 若问世间谁辛苦，农民汗水写春秋，这实在在的这事。春种秋收，虽然说的就四个字表达出来，但是春

0: 秋，这实在在的这是春种秋收，虽然说的就四个字表达出来，但是春在种，秋的能不能收还是个未知数。
1: 但让王国军欣慰的是，小米的质量没有受到影响，
0: 还挺好看。看这个颜色，还挺黄，品质还不错还。
1: 虽然倒伏了，但谷子的品质依然良好。如何解决倒伏问题，将是王国军下一年要攻克的新课题。而在敖汉旗，还有另一位种植大户梁国强。梁国强是退伍军人，早年在北京创业，小有成就的他回到了老

0: 梁国强花光了所有积蓄。这个时候，辞掉北京工作回村帮忙的妻子蒋永红有些后悔当初的决定。
1: 我老公啊就跟我说，这边如何如何的好，哎呀，就不是说什么蓝天白云，什么风吹草低见牛，你见牛羊，然后就是刮风的时间特别多。满嘴都是土，就晚上那眼睛的眼。

0: 因为树的皮肤也会增产，稳产，不会像前些年地啊种一遍让风沙埋几遍的情况没有了。
1: 回乡十多年，梁国强把一万多亩的汉薄沙地打造出一个绿色农业庄园。他选育了抗倒伏的优良品种，还用上了田间传感器监测伤情。
0: 包括八千。

0: 何让它变得有新意，他们想了很多办法。为了保证小米宴的口感，每一道菜他们都试验了上百次。
1: 做起来也觉得也挺难的，因为这个小米作为主食，吃起来口感比较涩，很难融入到这个菜里。通过研制这个小米锅巴，小米在这个加热过程中口感比较好，然后就研制出了这个小米清蒸荷叶鸡，菜品能做20多道。
0: 还有一位年轻人用独特

0: 产值2000多万元，合作社带动1600多户，户均增收数万元，小米变成品牌产品，附加值大幅提升。山还是那座山，地还是那片地，可有人肯花心思，肯想办法，在别人觉得没戏的地方硬是唱出了戏。这戏不光唱给自己听，也唱给十里八乡的乡亲们听，一人唱众人和，这戏才能越唱越响，越唱越远。
1: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金色田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当我面对周围诧异的

更重要的是，这本书其实给我们带来了每一位诗人的这样的一幅艺术写真。通过这样的一本书，您能够了解到那些诗人他们的或多或少的您在其他的书籍里面没有看到的那一面。而且我要告诉大家，在这一本书里面啊，他为什么叫给唐代诗人的一幅这样的艺术写真呢？就是因为在这本书里面还有很多的那些诗人的手绘的插图吧。我个人觉得啊，那些插图真的是把我带到

0: 刚才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这些唐诗都来自一部很多朋友都非常熟悉的影视剧，在那里面呢有一个就是唐诗三百首的名场面，彤彤一定是还记忆犹新吧。
1: 对，是的、啊、就是之前看过很多就是关于唐诗的纪录片，
0: 嗯，
1: 就是它里面可能就是我记得前两年就是应该是央视做过一个叫
0: 不仅是央视

0: 作者了，
1: 对，畅销书作者了
0: 啊。那你们提出了什么条件，人家就答应给你们出了呢？我想邀请这些畅销书的作者不止一家出版社或者出版公司。
1: 其实我们主要是我们那个编辑，就是我们这本书的责编，就是策划编辑跟云杰老师，关系比较好吧，可能就是借了这种名头，对。
0: 好吧，大家都能听出来，这书是走后门，他们出版社他们这个啊，这个陆百文化公司走后门拿了一套书啊。那我还想再跟这个彤彤问点，趁着云佳没来，咱说一说他的小话啊。他好合作吗？有的大牌作者那可真不是好合作的。
1: 哦，云佳老师人很好，挺好合作的。就是我们跟他的，
0: 你是因为我们节目有回放，到时候云佳还能听得到，所以你才这么说。
1: 没有没有，就是就是我们不管说从签约条件也好，或者说是那个什么，其实在整体出版书社里面报的其实不是很好，其实只能算个中等。但是云佳老师最后为什么说愿意把这本书给我们，其实主要觉得就是说我们可能就说是跟他去沟通这个书我们要怎么样去做，我们要怎么样去策划，从内容上或者是给策划上打动了他，而且

0: 至安瞬间，在诗词中感受千百年前热气腾腾的人间。
1: 前面我们就听到了啊，作为编辑来说，他是怎样看待这本书的？他当时想给作者，想希望作者写出一本什么样的书，想把一个什么样的内容呈现给读者。那话就说回来了，刚才说了，我们的畅销书的作家云霞虽然是大牌，但是没有那个大牌的臭脾气，然后非常配合出版社一起把这本书呢呈现给了读者。那接着来说一说啊，我知道有些大牌，人家虽然脾气好，人家就是说人品也非常好，但他手慢，有的一本书恨不得写了三五七八十年甚至更长。那这本书啊，《长安未央》从开始有这样的一个选题到最后成书，大概是一个多长时间？
2: 从就是我们跟云佳老师这边沟通到成书，差不多就是一年左右。他从就说是从他有这个想法到交稿，他差不多用了七个月左右的时间吧。对，
1: 其实还真是手快的，
2: 对对对对对。
1: 大家注意，我刚才说到了，我说。

0: 你看它里面还写到了什么，鱼玄机也好，上官婉儿，就说是它既有男性也有女性，就说是很一个很全面的内容，相对来说，
1: 所以呢，就是这样的一个主题。好，那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了啊，我们主持人一直都在直播机房，
0: 对对对，
1: 我们的嘉宾到场了。然后呢，云佳是不是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啊，我们的网友朋友，还有我们的观众朋友打个招呼？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云佳，是一位历史社科方面的作家，然后作品有《长安未央》《汴京一梦》《挑战》。

0: 这个宋词的那一本啊，汴京遗梦里面呢，都有一位非常画了，应该每本书都是画了19张这个人物肖像的啊，这个绘者杨洁。杨洁是你的朋友呢还是他们的朋友呢？
1: 其实我之前跟杨洁并不认识，但是我是在网上呀，就各种社交平台其实有看到他的画的。
0: 嗯，
1: 然后当时就是我们一起商量说有给这个书配图的这么一个计划，然后就在聊说找谁好呢。那其实也有就是说其他的画家可以参考，但大家商量了以后就看了一个风格嘛，就觉得还是杨洁的这个画风跟我们想表达的主题就更加吻合，因为有一种国风的美，然后呢它同时也有一些符合现代在里面。
0: 哎，你猜你这个答案和前面常通通的答案的吻合度是多少呢？
1: 100%
0: 这是一道加试题，

0: 历史人物。
1: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2: 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和大家来聊一聊唐诗，我们有两位嘉宾和大家分享这样的一本书《长安未央》。两位嘉宾呢，一位呢是这本书的作者，也是畅销知名的畅销书作家云甲女士，另外一位呢是这本书的出版社方，来自陆版文化公司的资深出版社。

道加分题以外啊，那道没有之前问过彤彤的题目以外，他们两位答的还非常吻合。其实大家从这样的一点就能够看得出来，那这本书的作者和这本书的出版方这个陆柏公司其实是非常合拍的，不像有的作者，我不能说点名了，有的作者出完这书以后跟出版公司那不能说老死不相往来吧，至少见面就形同路人了。看来你们的交情。

云霞，还有常彤彤的精彩讲解，在今天节目当中和我们分享了《长安未央》这样的一本书，让我们对唐诗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北京时间21:00，缙云电台反诈小贴士。导师理财风险多，不是骗子就是托。骗子通过微信、QQ 群许诺高回报，引诱受害人登录克隆网站投资炒黄金、原油、虚拟货币等。遇到网

秋快乐。那说到这个立秋啊，有很多人说基本上是在立秋之后啊，我们的温度呢会有一个比较回，就是比较不那么高的一个情况啊，但是可能从明天开始吧，就会有一些降雨会把我们的温度降低啊。那像今天的话，虽然说比昨天这个温度是降低了很多，但是小小

降了一些的，但是呢会有大雨。那像后天的话呢，温度是24到28度，温度再降了一些啊，其实对于我们人体来说是比较适宜的一个温度了。但是呢这个天气情况啊却是暴雨转大雨，所以还是大家能不出门的话还是尽量少出门吧，因为这个天气情况啊可能不太适宜我们出行旅游。那再来关注一下周边的一个天气情况啊，像杭州的话呢，今天是晴转小雨啊，那像明后两

哎，脾气就炸啊。那像小小最近出门的话呢，那心里的那股无名火就开始往上窜了，看谁都不顺眼。特别是在室外的时候工作啊，如果这个时候突然有各种的事情啊，就哪怕是说家里的一些小事情，可能说啊，今天这个水杯放在哪里了呀？哎，就家里人来问我一下，我突然一下子就爆炸生气了。我觉得怎么这个事情你都要问我呢？那后来我才知道，哦，原来这个是因为天气的问题啊。因为每次发完火之后，其实还是会有一点愧疚的，就是可能家里人只是想要问一下，平时那个水杯。

是的，我就不明白，只是一个笑话，没听懂为什么要这么生气。那现在我懂了，就是因为这个天气的原因啊。那很多朋友们，如果说你在很热、很累又很困的情况下啊，遇到这样子不太理智的一些状态啊，也没有关系啊，大家不用太担心，只是因为我们当下这个太热了、太累了啊，所以我们的状态不好啊，并不是我们的人不好。

这类清爽解暑的食品啊，既能补水，又能有助于给身体降温。还有呢，就是情绪疏导了，给心理资源充充值。怒气上涌时呢，试试478呼吸法，也就是吸气4秒，屏息7秒，缓慢呼气8秒。循环5次呢，就能快速降低心率，舒缓焦虑了。等那一阵冲动过去之后再回应，也不过是十几秒的事情咯。那像日常听音乐做拉伸啊，给绿植浇水都是在

确实啊，就冷了的话我们可能还有招啊，但是这个热了确实是很没招。还有一个明远同志说啊，我们这个空调啊是在一定范围内能够压制一切暴怒效果。还有一个终于有个正经的网友了，跟我们分享了自己的一个小妙招啊，他说控制住情绪呢其实就是开空调和听音乐啊，确实当我们开空调可能一下子没有办法

那超过65摄氏度的水啊，甚至是被世卫组织下属的一个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啊列为2A级致癌物质。那这个65度的水是多热的水呢？曾经有热心的消费者啊进行过测量，比如刚出锅的面条啊，温度大概是70至80度，而刚沏好的茶水呢，温度大概是80至90度，而火锅汤的这个温度啊高达120度。

那哪些信号是我们需要警惕的呢？就是每个人啊，对温度的感知其实不一样啊。有的人觉得65度不觉得烫，但也有的人呢会烫伤舌头啊。啊，确实，小小之前啊，就是感冒的时候，然后妈妈总是让我多喝热水，但是她给我倒的水，我总觉得很烫。哎，但是她不觉得，真的是我们对温度的感知不一样啊。就特别是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呢？你觉得很烫？

曾经这些打印的焦虑啊。许多的70后、80后呢，非常怀念自己读书的时候啊，暑假作业就是每个科目一本，做完啊就可以畅快的玩了。没想到等自己为人父母，孩子的作业居然还要自己打印啊。社交媒体上呢，有家长晒出了厚厚一叠的打印出来的暑期作业啊。有人表示，孩子回趟农村，这个就怕家长群里啊临时有。

别的孩子在做作业啊，自家孩子不做，总担心吃亏的还是自己啊。所以家长哪怕心里觉得麻烦，也只能老老实实的找地方打印。那即便家里是有打印机，遇上网络连接不畅、卡纸等突发情况，情绪也是难免烦躁的啊。确实我之前家里的打印机没墨水了，然后马上买的话也是要两三天才能到，哇，我当时真的情绪一整个快要爆炸了，我马上就要化身这个爆炸辣椒了。而且呢，对于很多的双职工家庭啊，祖辈带娃或者是居住地偏远的一个家庭而言呢，这个打印就更不方便了。有时候呢，家长不得不抽出工作时间去打印，生怕是耽误了孩子的学习啊，但这样不提倡啊，会耽

成效的同时呢，也要让家长不必陷入这个打印焦虑啊。那这里也是有几个小办法可以讨论一下的。首先呢，就是教辅选材不走样。一科一辅的政策啊，是为了治理教辅入校的一个乱象啊。以前不同学校老师推荐的教辅质量参差不齐，数量上也难以把控，不仅是加重了家长的经济负担和孩子的学业负担，也给教育腐败提供了土壤。那如今啊。

天融媒，微信公众号静云播报，关注我们静云的各类新鲜资讯。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关注 FM101.8 的其他精彩节目。那到这里跟大家说拜拜啦。

内心，我的内心就是我不喜欢孩子，不想要孩子。我其实想要的是两个人的生活，我们俩的感情很好，经济上也没有太大的负担。我其实呢，特别希望的是我们两个人不忙的时候能出去走一走啊，旅游啊，陪陪双方的父母啊，在生活上建设我们自己的小家庭啊，然后让我们自己比如说未来能过得更好啊，我们能换更好的车，住更好的房子，然后让两个人都活得更轻松一些啊。我记得以前和他探讨过，他其实对于不要孩子要不要孩子他都无所谓，他那个人脾气好，性格好，他每次都说你决定，

0: 有了孩子的这一个消息告诉你双方的父母的时候，你想一想他们是什么样的一个态度。我相信真的呀，有了，太好了，几个月了，什么时候我要准备什么，一般父母会这样做。
1: 嗯，
0: 他会这样做，就会给你想后边的很多的事情。哪个父母会说你要孩子干嘛，算了算了，你不要了，那以后你不能陪我们了，你得陪孩子去。我相信哪个父母也不会这么说的。
1: 对，
0: 所以现在需要的是，你可以现在处于一个比较中性的一个状态，把你听到那些消极东西的地方放一放，而你去找。

0: 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森严陪你今天的
1: 这里我们继续播出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语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心理专家吴若梅老师，我们在看大家通过微信微博向我们提问的关于家庭观。

还被我们当地的这个派出所啊关起来过。那我现在呢，就是特别想和他离婚，因为他基本上赌博了之后啊，他根本不顾家，不顾家庭，也不顾孩子。我们的孩子现在正在上高中，我不希望每次他回来跟我吵吵闹闹，然后非要从家里边拿钱影响孩子的生活。其实自从他有了这个赌博的这个恶习之后，他真的从家里边拿了

但是他对我说，如果我要和他离婚可以，我得先帮他把外债还了，因为他知道我父母还是有钱的，我父母的生活条件是不错的，而且我父母呢有一个临街的店面，这几年一直是租给别人的，生意是不错的，父母拿着租金，我没有惦记着要父母的钱。虽然我父母也多次表示贴补我的生活，父母给孩子给的红包啊什么的，我都让孩子好好收着，

0: 这个啊黄赌毒这样的一些事情，只要他欠了债了，这不是夫妻的共同债务，
1: 对，不是夫妻共同债务。
0: 所以你现在是要想办法留下证据，
1: 对，证据
0: 是吧？他比如说他已经在派出所有案底了啊，或者是在你们的这个当地已经有了一些案底了，那这个是比较好查证的。另外就是这几年他从家里边转账走啊，包括他跟你的。

下一位问问题的，这是我们两个人结婚有6年的时间了，刚刚开始感情还是不错的，我是很愿意和他在一起的。

我的真心没人能够体会。像我这样的人不多了。你们啊。

我是一个孤独的人，我是一个悲伤的人，我是一个沉默的人，在这明明的黑夜狂奔，外表倔强坚强的人，内心懦

从前，山向往静静的脸。

0: 路，老牌街区即将换新亮相。漫步苏州古城，不止小桥流水、粉墙黛瓦，还有一众手电、手绣、手展带来的潮流新风尚。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说，
1: 长期以来，不少商圈都面临着业态雷同、逛街体验千篇一律的难题。

系列促消费政策措施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稳住了消费市场的基本盘，带动销售额超1.25万亿元，有奖发票试点提升了消费意愿，全国超8.6亿人次参与，参与活动发票金额超3600亿元，离境退税2.0版政策激活了入境消费活力，上半年办理退税的境外旅客人数同比增长约4倍。西班牙游客伊西雅尔在旅行之余特意走进西安的科

0: 让智能家居、智能机器人设立线下及展示体验为一体的销售场所，让前沿科技更加的可感可及，发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引领带动作用，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文化吸引力的消费场景。
1: 智能住宅优化居住体验，

0: 工作再累，回到这样的环境里，心情一下就放松了，整个人特别被治愈。
1: 不止便捷，科技创新更为居家安全筑牢数字防线。安徽合肥一家地产企业的负责人姚志告诉记者，有了一整套的智能安防系统，一旦监测到险情，就能够及时将报警的信息推送给住户，比如家中的锅在干烧，

0: 河下游生态输水累计达107亿立方米，持续生态输水有效巩固了塔里木河下游绿色走廊生态成果。总台记者王新宇、薛冰、郭培宇报道。
1: 8月6号，随着埃里克塔木取首的电子闸门缓缓抬升，塔里木河的最长源流叶尔羌河河水奔涌而下，水流一路绵延超过350公里，在与和田河交汇后最终汇入塔里木河干流。

0: 正在掩体下方的地里劳作，丝毫未察觉身边的危险。他立即高声呼喊，提醒母子二人迅速远离危险区域，同时第一时间拨打电话上报险情。随后又挨家挨户敲门，逐一通知掩体下方直接受威胁的八户人家紧急转移撤离。
1: 我说上面在滚石头，喊他们跑。我通知了我们这上面最危险的几家，有电话的我尽量跟他们打电话，没有电话的我都是喊。
0: 一场雨

提前发现风险隐患，及时组织转移避险，从而呢让安全跑在灾情险情前面，这是呢减少人员伤亡最有效的一个办法。今年以来啊，各地上报的避险案例呢已经达到430多起，有超过3000户，1.6万人成功的避灾避险。因此呢，我们希望呢是通过多宣传报道，像贵州桐梓县这样的一些成功的避险案例，教育和引导广大的群众，切实增强防灾避险的意识，真正做到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升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预计于明天下午至次日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华东、华中以及华北等多地可能遭受极端强降雨，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高。
1: 中国与白俄罗斯两国军队将于8月中下旬举行神鹰2026空降兵联合训练。

0: 对该项目提起诉讼，项目于今年三月底被下令暂停施工。
1: 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
0: 意大利政府7号发表声明说，一方不会撤销针对经西班牙入境第三国

0: 公民暂停适用申根协定的决定，相关措施将至少持续到8月15号。西班牙政府当天宣布，将对来自意大利的航空和海运旅客实施边境检查，8号0点正式生效，持续到9月7号。此前，因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稳、张永鹏，主播雨欣、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浙江第一声。浙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洪放。
2: 早上好，我是方亮。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
1: 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杭州今天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夜里阴有中到大雨，27到34度。
2: 以下是今天节目

重点用户保到位，应急前置先到位，确保遇有突发情况能第一时间处置，最快速度恢复。当前正处于迎峰度夏的关键时期，全省用电负荷连创历史新高，要千方百计做好电力供给和运行调度工作，关键时刻拉得出顶得上，全力保障居民、企业和社会用电需求。在视频连线省气象局、省海洋经济厅、浙江海事局、省水利厅时，王浩强调，要按照省委省政府对防御台风白海豚的部署安排，狠抓工作落实，形成工作合力，把各项工作做

际需求出发，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好服务，营造更优环境。要在人才引进、成果转化、市场培育和完善科技创新投入机制等方面提供更为精准、优质、高效的服务，做深做透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文章，努力打造以四最为鲜明特征的一流创新生态，全力推动创新浙江建设全面城市。省领导邱启文、刘飞参加调研。

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将于明天晚上到后天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登陆时风力为13到14级，为台风级或强台风级。国家防总昨天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省防指昨天中午12点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台风白海豚对我省的风雨影响如何，有哪些特点？浙江之声气象记者蔡吉康专访了气象专家，来听报道。

此外，嘉兴市杭嘉湖南排工程长山闸、南抬头闸也开闸进行预排预降。记者从省水利厅了解到，目前全省江河站都在警戒水位以下，全省各大中型水库都在汛限水位以下。全省大中型水库当前蓄水总量250多亿方，蓄水率为78%，较同期偏少6亿方。各地还针对山洪。

0: 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1: 浙江之声。
2: 继续关注新闻，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一个多月后将在杭州开幕。17万平米的超大展馆里，全球顶流巨头扎堆，多款世界顶尖黑科技将首

0: 吴迪的报道。
1: 立秋是夏秋转折点，此时阳气渐收，阴气渐长，暑日和秋燥常交织在一起。很多人想着贴秋膘，省中山医院消化内科副主任施一春提醒说，
2: 这个季节我们的脾胃功能是比较弱的，一味去进补呢，反而对我们的脾胃功能是有影响的，吃东西还是要以清淡为主。
1: 清淡饮食具体该怎么吃？省立同德医院康复医学科副主任中医师卢丹介绍说，
3: 秋菇、石瓜、蒸酸减腥，立秋后西瓜

0: 等寒凉瓜果要少吃，避免伤脾阳，可适当吃些酸味的食物，如乌梅、山楂、葡萄来收敛肺气，同时减少葱、姜等辛散之味。
1: 不少人入秋后会莫名的干咳，喉咙发痒，甚至烦躁不安。针对这些不适，独丹医生推荐了一个简单动作，可以压手腕的穴位。
0: 每日用拇指指腹轻揉。

0: 近日，在金华义乌，一件小小的雨衣促成了一场温暖的相遇。来听义乌台的报道。
1: 00后小伙张涵回忆说，事发当晚，他骑车途经义乌稠州路与城北路交叉口，猝不及防的暴雨将他瞬间淋透。就在他进退两难时，正好在那里开展管网排查和积水。

0: 一小点个赞，这个义乌排水的一个小哥，他让我在大树下面等他一下。
1: 视频迅速引发全网转发点赞，众多网友自发参与寻找排水小哥的暖心行动。几天后，暖心人身份揭晓，他是义乌市水务集团排水公司一线工作人员娄建强，已经在排水运维岗位工作11年，常年负责城市管网巡查、隐患排查和应急防。

0: 黄岩岛言论，我们敦促菲方立即停止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非法行径，停止海上挑衅滋事和宣山炒作，对任何闹海挑衅、制造事端的图谋，中国军队都将予以坚决有力反制。
1: 针对陕西多地暴雨洪涝灾害的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等三部门

0: 月6号以后销售的国内客票，所有舱位可提前14天办理免费自愿变更或退票。其中提前14天指的是航班规定离站时间前的14×24小时，也就是336小时，具体规则以东航官网发布为准。
1: 昨天全国用电负荷入夏以来第4次创历史新高，

0: 统特朗普签署行政令，依据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对进口多晶硅及其衍生产品采取最低进口价格和额外关税措施，以支持美国国内多晶硅半导体和太阳能供应链。
1: 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当地时间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7月非农就业人数实际减少23万人，而非 2.3 万人，当月失业率为 4.1%， 略低于市场预估的 4.2%。 分析指出，私营部门就业数据的疲软进一步加剧了这种担忧。在此背景下，如果美联储继续加息，

好奇到9月7号，以回应一方拒绝取消针对来自西班牙旅客的类似措施。西班牙政府当天早些时候发表声明表示，意大利政府在未事先通知的情况下，于8月1号单方面恢复针对来自西班牙游客的边境检查。相关措施不公正，具有歧视性，不符合欧盟利益，违背申根边境法。因大批非法移民此前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意大利总理梅洛尼此前表示